0: 遨游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哈哥，呢位是我朋友。哈哥你好，你好。
5: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6: 嗱，你哋慢慢玩啊。
1: 咦，呢样嘢我见过喎，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7: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8: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8: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1: 快乐齐分享。
0: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9: 早晨，早晨，
10: 早上好，
11: 早晨，
12: 早上好，
13: 早晨啊！
0: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 条条新鲜资讯。

0: 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2: 早晨，早晨，星期一啊，十月五号早上嘅八点三十五分，阁下听紧嘅系爱家一零五九高腰综合广播。嚟到假期嘅呢一日，还好天气仲算系几唔错嘅。嗱，琴晚有几阵分散嘅阵雨啊，亦都系令到呢个气温方面咧有所下降。因为弱嘅冷空气终于影响我哋广东啦。目前咧就系冷空气系影响我省嘅沿海地区吓，咁所以咧我省大部分嘅市县气温都会下降三到五摄氏度嘅。咁降水会趋于结束吓，关键呢个字眼啦，就唔会落雨噶啦，相当之适宜出行啊！这个咧有少少初秋嘅感觉吓。咁展望去到六号到七号，继续系晴到多云嘅天气，不过一早一晚温差比较之大。咁各位要关注天气嘅变化啦，适时添衣啊！
3: 资讯全方位，
4: 阳光零距离，
3: 资讯前沿，每朝同你关注时政焦点，
4: 追踪热点民生，
3: 新鲜嘅资讯，记得锁定资讯前沿，
4: 记得锁定资讯前沿。
2: 高于早晨有这个环节资讯前沿，同大家关注一些最新的资讯，继续看回我们城镇足球队在贵州方面的最新的比赛情况。在10月4号，贵州的川超2026年第三届国际足球赛在贵州榕江川超球场进行了八成绩来夺冠的。

0: 这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是不得的，一个不小心还会被追责刑拘的。
0: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2: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3: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2: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3: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2: 告要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3: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2: 告要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4: 继续回到直播当中的高腰早晨，听紧的是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来到10月5日早上的8:53。睇翻几条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4日，针对美国方面就讲到，伊朗联大代表团2名的成员被美国驱逐出境。伊朗外交部方面就表示啦，这个说法是谎言，美国试图用谎言达到他们的目的。伊朗这次的联合国行程，包括入境和离境，从一开始就安排妥当、清晰明确。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近日发布消息，就讲到该校研究人员在阿尔茨海默病基因疗法开发上面获得了重要的进展，有望为预防或者延缓这一组的疾病提供新的思路。该校教授研究团队使用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而且携带有 APOE4 基因人士的血液免疫细胞开展研究。讲到 APOE4 是目前已经知道与阿尔茨海默，尤其是晚发型的阿尔茨海默病相关。

嘅重要遗传风险因素之一。不过携带 APOE4 咧，并不意味住咧一定会患有呢个阿尔茨海默病吓。研究结果就显示，呢种实验性嘅基因疗法未来咧可能适用于临床，并且可能通过咧血液吸药嘅，以绕过血脑屏障，并且作用于整个大脑啊。9月30日，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嘅航班发生副驾驶刺伤机长嘅事件，客机最终化险为夷，安全降落。主导事件调查嘅阿联酋检方喺日前就讲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一名了解调查情况消息人士喺日前仲讲到，以色列嘅官员将喺阿联酋参与审问副驾驶，但拒绝透露系以色列边个部门或者机构参与审问。一名嘅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喺美国等一啲西方国家帮助之下，呢个地区嘅相关国家安全机构正努力确认副驾驶嘅动机，同时咧试图确认佢系单独行动，亦或系关联任何嘅极端组织。日本冲绳县警方喺琴日逮捕咗一名驻冲绳美国使。

以上呢就是今日高于早晨的全部内容，最后提醒你今日的天气啊，最高气温方面去到30度，最低24度，吹偏北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65%到95%之间的。从今日开始降水会趋于结束的。听日开始就夜温差会加大，早晚会清凉，我省大部分都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相当之不错的天气，希望各位可以继续揸住假期的尾巴，继续可以享受下我们高腰各大景区啊，同埋各大打卡点嘅呢一个秀丽嘅风光同埋景色嘅。好啦，感谢你关注今日嘅高耀早晨，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6: 我哋嘅妈妈好大胆，我自己有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5: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7: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8: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7: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8: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7: 外加1059，
8: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

0: 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

0: 总是想戒掉烟吧，就想戒掉你这样的决定，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实行。多少个晚上，你靠在我的肩上，笑得像个孩子似的，而我却不得不相信，总有一天你会离去。这样的心情，在我这样的年纪，其实早应该无所谓伤不伤心。有过太多的曾经，似乎也没有什么不能舍弃。可是面对你，我竟然失去了这些勇气。抽烟，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爱你，仿佛也找不到什么理由。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表姐，表姐，
3: 吓吓得我啊！
2: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3: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2: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4: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5: 我鍾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6: 我鍾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7: 追住足球，追住梦。
8: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4: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5: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图和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半丝半缕，行念物力为艰。
1: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2: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1: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0: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7: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6: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1: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0: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十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1: 树木采伐无度，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0: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1: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
0: 就有希望。
1: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0: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1: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0: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1: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0: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1: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0: 你我参与共同行。
2: 温暖的代名词，
3: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2: 家里家外，
3: 亲人朋友，
2: 或浓或淡，
3: 或聚或散，
2: 爱家1059，为我停留，
3: 为我停留，
2: 为你守候，
3: 为你守候。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真系好难饮啊！
1: 喂，巴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0: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1: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0: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1: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0: 收到晒啊！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1: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2: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喺近日，警方端掉咗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啊！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8: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9: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10: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9: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

0: 耶，阿妈，我捉到啦！
1: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2: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0: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3: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4: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1: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0: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2: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3: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讲到令狐冲带着一班行山女弟子去浙江龙泉解救定闲师太地，行到半路被岳灵山追上，话令狐冲卑鄙无耻，离开福州之后又调转头杀了华山派的一个弟子，同在背后斩伤林平之，而林平之生命垂危之际仲挂念住嗰部辟邪剑谱，令狐冲仲有啲多人性嘅，就快啲交翻剑谱出嚟咁话。令狐冲点样解释都冇用，而林企喺旁边听住，唉，肉紧到咩咁啦，忍唔住对岳灵山就讲啦：
2: 岳姑娘，令狐大哥对你好好噶，成日挂住你。你点解对佢咁恶

0: 我学灵山呢阵时嬲到火遮眼啦，仲点听得人哋劝呢？只见佢话：，佢对我好，你系出家人，又点知道噶？令狐大哥同我讲过噶咯。哦，佢连咁嘅事都话俾你知啊？佢梗系想同我好啦，佢咁样先至想害死林师弟啊嘛。令狐冲听闻就叹口气，禁住如意林唔俾佢再讲啦。唉，如意林师妹啊，你都无谓讲啦。贵派嘅天香断续胶同白云红胆丸系医伤嘅灵药，唔该你俾一啲恶姑娘，等佢带翻去救人医伤啦。恶灵山一拉马缰绳，圈转马头就话啦：令狐冲，你一剑斩唔死林平之，而家又想嚟用毒药，我先唔上你当啊！令狐冲，林平之如果好唔翻，你讲讲下，佢喊到都讲唔落去啦，一边发落只马度赶马跑走咗。行山派女弟子秦娟望住恶灵山跑走嘅方向，嬲爆爆咁啊话啦：哎呀，呢、這个女人咁残鸡，鬼唔望佢个林平之死快啲啊！另外有个弟子仪真就话啦：秦师妹，我哋身在佛门，慈悲为怀，恶姑娘虽然唔啱，知道唔使咒人死噶嘛。令狐冲就话啦：仪真师妹啊，林平之是我同门师弟，贵派的金疮药灵验无比，我想啊，令狐师兄想我哋送啲药俾佢系咪啊？好，咁我就拎去福州，顺便亦同岳师伯解释下，呢两日嚟你一直同我哋喺埋一起，又点会去杀人呢？仪真讲完就叫多一个师妹嚟陪佢，两个人一齐骑马就跑翻去福州啦。令狐冲望住佢哋远去嘅身影，个心谂：行山派众女弟子对自己嘅事咁热心，如果自己撇低佢哋翻去福州，点对得人哋住呢？何况定闲师太地俾敌人困喺龙泉铸剑谷，而任我行有冇去到福州，我系一无所知。而且如果系任我行落嘅毒手，又点会一剑斩唔死林平之呢？肯定系另有其人嘅。咁只要唔系任我行喺福州，师傅师娘地又使乜惊呢？谂到呢一样，佢就决定唔翻去福州住啦。冇几耐，听见好多马蹄声跑过嚟咯，佢估到可能系迂嫂地化缘翻嚟啦。果然充满菜油，一桶有二三百斤油，成半个人咁高，准备第日上船运走嘅。嘿，嗰两个人啊，俾抌咗落油桶度，当堂俾啲油捉到奇奇钳钳啊，猛咁咳。呢阵时，忽然背后有人讲嘢噃：令狐少侠，唔好伤佢哋性命。嗱，各位喺令狐冲背后又出咗个咩人呢？点解无声无气咁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古台。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2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
3: 香。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

0: 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张凌、胡聪、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陶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讲到令狐冲半夜三更听见嗰两个咩白胶帮嘅人匿埋嚟夹计仔，准备听日只船开出江心嗰阵就凿穿船底，等行山派众弟子落水，然之后一个个逐山攻。令狐冲一听就呵捞耶啦，即时出去就打晕咗嗰两个嘢，就抌咗落岸边两个油桶度噃。咁正喺呢阵时，喺佢背后就有人出声话啦：令狐小侠，唔好伤佢哋性命。令狐冲一听，系定闲师太把声。哎呀，估唔到佢会嚟咗喎！咁啊，即时松开手，冇揿住嗰两个嘢嘅头咧。咁嗰两个嘢俾啲油一烛啊醒翻啦，想跳出油桶。哎，咪喐！令狐冲攞把剑打扁嚟拍下佢头壳顶，嘿，嗰两个嘢啊仲敢喐咩？呢阵时又见到一条黑影由船度跳咗上岸，原来系定日师太噃。见佢一字行埋嚟，就一字问定闲啦：师姐啊，捉到嗰两个衰人未啫？
2: 捉到啦，系九江白胶帮两个堂主。令狐笑侠同佢哋开紧玩笑咧。
1: 讲到呢处，定闲就另歪头问嗰个胡须佬话啦：
2: 阁下姓易定系姓齐咧？你哋市帮主几好啊嘛？
1: 嘿，嗰个胡须佬啊，真系姓易噶噃。佢即时就话啦：
3: 我系姓易啊！你点知噶？我哋市帮主好好啊，好好啊！
2: 定闲就笑笑话啦：白胶帮易堂主、齐堂主，江湖中人称长江双飞鱼，鼎鼎大名，如雷贯耳啊！
1: 咁定闲个人啊，好心细嘅，虽然平时冇乜几可出门啊，不过对江湖上各门各派嘅人物，可以讲系了如指掌。兼且姓易的成面胡须，姓齐的成面豆皮就更加好记啦。那个豆皮佬见到有人识得他，嘿，以为好威啦。
4: 咩话？如雷贯耳？讲下咋啩？你睇你哋而家。
1: 令狐冲都未等佢讲完，一扼佢头壳，就扼佢落啲油度，捉下佢先，跟住就松翻手啦。
4: 哈哈，我系久仰大名，如幽官耳啫，
1: 豆皮佬就嬲啦，想发火啊，之又唔敢出声喎。令狐冲就继续讲啦：嗱，你两个嘢听住，等阵我问一句，你哋就要老老实实答一句。如果唔老实嘅，我要你长江双飞鱼变成一对油浸死咸鱼。讲完。佢又扼下嗰个胡须佬个头浸落油度，胡须佬啊虽然有所准备，冇吞到油落肚啫，只俾啲油谷入鼻哥里头，嘿，逐到佢钳钳声死死下。定日定闲师太喺侧跟见到就偷偷地猛笑啦。令狐冲咁系顽皮胡闹啲，不过咁样逼供都算系好办法啦。咁打后。俾令狐冲问下问下，就问出个原因嚟咯噃。原来白胶帮同行山派本来就无冤无仇嘅，只不过佢哋上嗰排听见万里独行田伯光讲话，少林寺关押咗日月神教前教主嘅任大小姐，于是江湖中所谓旁门左道嘅人物

咁行山派系名门正派，师姑又占咗大多数。白胶帮以为呢班师姑系去救少林寺啲和尚啦，故此就想喺半路歼灭佢哋。咁再讲令狐冲问出系咁嘅事之后，佢心就有啲毛啦。事关佢哋讲嘅任大小姐就系盈盈啦，咁点解少林派要扣住盈盈呢？咁再问胡须老弟，佢哋亦唔知系咩回事。呢阵时定闲定日，两位老师太就话有啲攰，要上翻船唞下先啦。咁令狐冲知道佢哋系专登避开，等自己再仔细啲盘问嘅，但系一时间自己心乱如麻，居然谂唔出要问啲咩噃。佢喺岸边啊来回度咗几圈，只见半勾月亮就影喺江心，大江滚滚东去。佢突然间醒起，今日已经系十一月下旬，佢哋下个月十五就要大闹少林寺，时候无多啦。少林派方正、方生两位大师待我咁好，咁呢啲人为咗去救盈盈，势必同少林派大动干戈，无论谁胜谁败，双方都实会好多伤亡嘅。咁自己不如赶喺佢哋前头，嗌方正住持放咗盈盈出嚟，将一场血光之灾化于无形，咁咪仲好。令狐冲谂就咁谂咗噃，但系呢段日子嚟，佢同行山派众弟子相处耐咗，亦好有感情，一下子话走，佢亦有啲唔舍得。咁啊，正喺呢个时候，怡林同郑岳就轻轻脚走过嚟，叫声令狐大哥咁。令狐冲就话啦：哦，乜先头连你哋都嘈醒晒啊？怡林就话啦噃：令狐大哥啊，掌门师伯叫我哋嚟同你讲。佢未曾讲完，拱下郑岳就话啦：哎呀，都系你同令狐大哥讲啦。郑岳就话啦：唔使，掌门师伯要你讲嘅。咁你讲都系一样啫。好啦好啦，咁我讲咪我讲。郑岳个人就大方啲，就由佢讲啦。令狐大哥啊，掌门师伯话得人情义万年记，今后你无论有咩事，行山派都会俾你驱使嘅。你如果要去少林寺救任大小姐，大家实会尽力效命噶。咩话？令狐冲啊，好奇怪啦！我又冇话要去救盈盈，点解定闲师太咁讲呢？哎呀，系啦，上一排群雄喺五霸岗度聚会，想办法帮我医内伤，咁都系睇在盈盈份上。呢件事搞到咁虚陷，连嗰两个唔成才嘅长江双飞鱼都知道，定日师太第日点会唔知至得噶？想到呢处，令狐冲啊不由得面红红。再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5: 华夏千年，文脉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4: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0: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2: 呢一刻
3: 呢一刻，
0: 你需要我哋，你需要我哋，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两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係咪喺度一直搵緊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3: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4: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3: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基孔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依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找不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0: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1: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0: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不到3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啦，但系请你记住呢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喺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系唯一且最有效嘅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嘅每一个谨慎行为，都系为自己同他人嘅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1: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1: 一万二汗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0: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一零五九，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6: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5: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6: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的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7: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8: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9: 我等待，我希冀。
7: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9: 无论天星自
8: 由。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10: 有相聚，有分离。
7: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还
10: 是始终喜欢你。
11: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8: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Thank you.

0: 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4: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5: 外加1059，
4: 外加1059，
5: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4: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3: 请留低，
4: 因为
3: 这个是你的选择。
4: 因为
5: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

0: 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严控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家园。
6: 进入林区勿用火，违反规定吃苦果。
5: 冬春风大草又枯，森林防火别马虎。
6: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
5: 入山请勿带火种，森林防火记心中。
6: 严格野外火源管理，杜绝人为火灾发生。
5: 齐心协力共建绿色家园，万众一心狠揸森林防火。
6: 发现山火立即拨打12119电话报警，
5: 预防山火，保护森林资源，建设高腰寿美山村。
7: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8: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9: FM 105.9
8: 同你一起
9: 披荆为袍，
8: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0: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文烟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5: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4: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5: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6: 春色
7: 云淡风轻过五天，
6: 夏日
7: 夜合花开香满庭，
6: 秋日

0: 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3: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2: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3: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2: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2: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鹰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

0: 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呢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吓，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咧都系唔得噶，一个唔小心仲会被追责刑拘噶。
3: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3: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4: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5: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105.9，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晴朗，
4: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1: 离婚？你夠膽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2: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3: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4: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5: 青春

0: 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3: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4: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吧。
5: 买菜煮饭行街市，
6: 翻工放工开 OT，
5: 拖地洗衫凑细路，
7: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5: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8: 爱家就要爱生活，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哇，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3: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向导魏红。1000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2: 不可能。
3: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4: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5: 伟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2: 什么？2030年？
5: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3: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6: 魏红，魏红，起床啦！
2: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3: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0: 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0: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0: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
2: 这是年年都是文采，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3: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2: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4: 折折的，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0斤了。
2: 那就我。
3: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2: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3: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5: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3: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2: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3: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6: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

0: 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2: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 30%， 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5: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5: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四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9: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4: 其他国际消息，
5: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5: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4: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5: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0: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1: 国 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

0: 验了一下阻止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2: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3: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舒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著名港股大师

0: 当时呢，佢哋系聚居喺辽西地区，即系今日辽宁省锦州附近一带。袁尚同袁熙走咗之后，那个幽州刺史系叫做乌桓竹，佢召集幽州所有嘅官员嚟，歃血盟誓，共同商量反叛袁氏就投降曹操。乌桓竹啊，首先开口啦，佢话：我知道曹丞相乃是当世英雄，而家要去投降佢，边个唔遵守命令嘅就斩。讲完就依照次序啊，歃血啦。轮到别家韩衡歃血嘅时候，哈！韩衡咣声掉低把剑喺地下嚟，佢大声咁话：我受袁氏父子嘅大恩，而家主公败亡，志不能救，勇不能死，喺道义上已经唔啱啦。如果仲要投降曹操，我唔肯啊！大家听到咁样讲法，面色都变晒。乌桓竹话：要做一件大事，就要立大义之德。事情成功与否，唔志在佢一个人嘅。韩衡既然有咁嘅志向，就等佢自便啦。吓，亦冇杀韩衡啊，即系叫人推咗佢出去就算啦。歃完血，商量妥啦，乌桓竹就出城去迎接三路军马投降曹操。曹操当然十分高兴啦，封个乌桓竹啊做镇北将军。过咗段时候，有一日探马嚟报告话，岳进、李典、张燕三位将军去攻打兵州，高干死守住湖关口，攻佢唔落啊！湖关口系古时一个关，就是今日山西省黎城东北的东阳关。于是曹操啊，就亲自带兵去。一去到，三位将军拜见了曹操，就讲高干守住关口好难打啊咁。曹操就召集所有的将官嚟，开个军事会议，商量点样击破高干。孙柔就建议话，想击破高干，就要用诈降计先至得啦。
1: 冇错啊！
0: 曹操就叫降将吕抗、吕翔过嚟，伏埋耳仔，细细声对佢哋话：嗱，如此如此咁。好啦，到咗第日，吕抗佢哋带住几十人，一直去到湖关口下边，大声咁嗌：我哋都系袁氏嘅旧将，不得已先至投降曹操噶。点知曹操嘅为人好鬼骨，待我哋非常刻薄，所以我哋而家翻嚟辅助旧日嘅主公啊！快啲开关放我哋入嚟啦！高干唔系点信，就净系放吕抗、吕翔两个人上关嚟问过先。佢两个解开护身甲，掉开匹马，就咁上关嚟见高干。佢哋话：高将军，而家曹军新新嚟到，最好系趁佢哋军心未定，今晚就去劫寨，我哋愿意去打头阵。咁好极啦！高干好欢喜。当晚高干就叫吕抗、吕翔行先，带万几兵去劫寨。点知道上下行到曹寨嘅时候，只听见后面嗰咁呐喊声惊天动地，霎时之间伏兵四起，弊家伙啦！高干知道中计啦呢趟，急急回头趯返去湖关城。哈，谁知岳进、李典就已经占领咗湖关城咯。高干就搏命咁冲杀，就俾佢走甩咗。跋涉咁辛苦，以致得病，我个心好唔安乐啊！国家就话啦：丞相嘅大恩大德，我就算系死，都难以报答于万一噶。我见呢啲地方咁崎岖，不如回军翻转头把啦，好唔好呢？丞相啊，兵贵神速啊，而家要行军千里去。

0: 进行袭击，但是辎重太多，冇办法行得快嘅，不如用轻兵加速前进，攻其不备啦。但是你一定要有熟悉道路嘅人去做向导至得啊！曹操听国家嘅话，但系见佢病得咁交关，就留低佢喺益州嚟养病。益州呢，即系今日河北省益县啊。同时呢，曹操即刻下令去揾响道带路。咁啊，有人推荐袁绍嘅旧将田丑，话佢好熟悉呢一带地方嘅咁话。曹操就召佢嚟问佢。田丑话：呢处啲路夏秋之间啊有水，水啊好浅啫，但系车马都唔过得，不过又唔够深，所以亦唔能够行得船，因此行动起上嚟甚难。不如回军翻转头，由卢龙口越过白潭呢个险要地方，一出去就系空旷嘅地方啦。向前冇几远就系柳城，城上你攻其无备，咁塔顿就一箭而擒啦。柳城就系而家辽宁省锦西西北，嗰、那个塔顿呢就系乌桓族嘅首领啦。曹操啊采纳咗田丑嘅意见，封佢做靖北将军，做响道官喺前面，张辽啊带兵跟住行第二，曹操自己啊压后。呢次啲兵士啊全部轻装前进。田丑带住张辽一路行到白狼山，就遇正袁熙、袁尚联合埋塔顿几万人马嚟到。张辽啊飞快去报告曹操，曹操骑马行上高嘅地方嚟观察下，见到塔顿嘅兵马参参差差不成队伍嘅，曹操就对张辽话：你睇敌兵松松散散，你马上去出击啦。讲完，就将自己指挥军队嘅帅旗交咗俾张辽。张辽于是率领许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山，奋力急攻。哇，真系好似下山猛虎咁啊！打到塔顿全军大乱。张辽拍马冲上去，将塔顿斩死咗，跌咗落马。咁主将一死，所有个将士即刻投降。袁熙、袁尚见到大势已去啦，就带住几千人马逃跑咗去辽东。辽东系个郡啦，佢个郡城就系喺而家辽宁省义县嚟。咁啊，曹操得胜之后，收兵入柳城啦，又封田丑做柳亭侯，叫佢镇守柳城。但系田丑流起眼泪上嚟话：我不过是个负义图喘之人，蒙丞相大恩得以活命，已经是十分幸运了，还怎可以因为出卖卢龙口这些险要地方而接受封官赏赐？我死都不敢接受这个侯爵啊！咁有义气，好啊！曹操不勉强他，就任命他做议郎。咁呢啲呢就唔讲佢啦吓。曹操啊对单于等等嘅大小官员恩威并用，抚慰咗一番，又收买咗成万匹骏马，就开始班师返去。当时个天非常之寒冷，又旱喎，成200里路都冇水，部队又缺粮，就唯有汤马食嘅呢。咁要掘地掘到30-40丈深先有水嘅，真係辛苦啦。当曹操一回到益州，就重重咁赏赐当初劝佢唔好远征嗰啲人。佢对大家话：呢次我冒险远征，侥幸成功，虽然系得胜翻嚟啊，呢个乃系上天保佑，不足为法。以前各位所劝我嘅，乃系万安之计，因此要赏赐大家。以后有说话唔使怕同我讲。曹操返到益州嘅时候，国家已经病死咗好几人，棺材就停喺衙门大厅里头。曹操去祭佢， 喊得好凄凉，佢话：奉孝死咗啊！系个天要我死啊！佢对嗰班官员话：各位嘅年纪都系同我嗰辈嘅，唯独奉孝年纪最轻。我啊，本来要将后事托付俾佢，想唔到佢中年夭折，啊，真系使我痛心啊！国家嘅亲信人员呢，就将佢临死之前写嘅信呈俾曹操。丞相大人，国公临死嘅时候亲笔写咗呢封信，佢嘱咐话：如果丞相采纳信里面所讲嘅意见呢，辽东嘅事情就定啦。咁曹操拆开封信睇咗，一味岌头叹咗几声：咦，咩意思呢？人人都估唔到，曹操亦冇讲。第日，夏侯惇就带领住大家禀告曹操话：启禀丞相，辽东太守公孙康长期都唔服从朝廷嘅，而家袁熙袁尚又去咗投奔佢，必为后患噶。不如趁佢哋未敢喐动，快啲去攻佢，咁辽东就系丞相噶啦。唔使劳烦各位嘅苦威，几日之后，公孙康自然会送袁氏兄弟嘅人头嚟噶啦。乜咁嘅事都有嘅，大家都唔信哇。咁而家又讲翻阿袁熙同袁尚，佢两兄弟又带住几千人马，直奔辽东去投靠公孙康啊。辽东太守公孙康，商平人。是武威将军公孙道的仔，他当时听闻袁熙袁尚来投靠他，就召集他的部下官员来商量这件事。公孙公就说：袁绍在生的时候时常都想吞并我们辽东的了，现在袁熙袁尚兵败将亡，无地栖身，就来这处投奔大人，呢、这个啊，乃系勾夺鹊巢之意啊！如果而家收容佢哋，日后呢，佢哋必定会谋害我哋噶。倒不如氹佢哋入嚟，杀咗佢，将佢哋嘅人头献俾曹公，咁曹公一定重待我哋噶。公孙康话啦：咁噃，我又怕曹操带兵嚟打辽东噃。如果是这样，我又不如收留袁氏兄弟做我的帮手，不是更好？这样请大人派人去探听消息，如果曹兵来攻打辽东，我们就收留袁氏兄弟；如果曹兵不动，我们就杀了袁氏兄弟，送他们的人头给曹公，好不好？好，一于这样说。于是公孙康就派人去探听消息了。好了，当袁熙袁尚来到辽东的时候，他们两兄弟就秘密商量说：辽东的军兵有几万人那么多，完全可以跟曹操干过的，我们现在暂时投靠住他先，日后我们就杀了公孙康，夺了他辽东，积聚好力量嚟同中原对抗，咁就可以收复河北啦嘛。佢两个商量掂啦，就入城去拜见公孙康啦。公孙康叫人招呼佢哋住喺宾馆，自己呢就推有病，冇同佢哋见面。过咗一段时间，侦探返嚟报告话：曹公嘅人马驻扎喺益州嚟，并冇嚟攻打辽东嘅意思啊。咁公孙康高兴啦，呢一日佢布置咗一批刀斧手埋伏喺大厅嘅帷幔后面，然后就搵人请袁氏兄弟嚟，见咗面行过嚟，就叫佢哋两个坐。佢两个一睇，哈，天时咁冷，将椅上面连椅垫都冇嘅，咁点坐啊？就对公孙康话啦：请你叫人铺好椅垫先。公孙康碌大双眼话： 你两个的人头就快要送去万里之外了，还要什么疑点啊？什么话？左右还不动手？嘘一声下，一班刀斧手涌出来，当堂斩了袁氏兄弟的人头。公孙康跟着派人用个木盒装着两个人头送去益州见曹操。当其时曹操正在益州按兵不动。这一日夏侯惇和张辽就来禀告他说，丞相，如果不去打辽东就请丞相回去许昌了，只怕刘表起心。不用急，等袁氏兄弟的人头来到就立即回兵了。大家一听到忍不住偷笑。过了没多久，那日突然得到报告说辽东公孙康派人送袁熙袁尚的首级到了。哇，那班人个个都惊奇到不得了。袁东侍者入到来呈上公孙康的书信，曹操哈哈大笑说，果然不出国奉孝所料啊。于是呢，重重地赏赐个侍者，封公孙康做商平侯、左将军。那班官员就问曹操，丞相，什么不出国奉孝所料呢？好，我给你们大家看看。于是曹操就拿国家的封遗书出来给大家看。封遗书的大意是这样的，现在听闻袁熙袁尚去了投奔辽东，明公千祈不要派兵去攻打，公孙康早就怕袁氏吞并他，袁氏兄弟去投奔他，他必定信不过。如果用兵去打他们，他们就一定会合力来对抗，一时之间实打他们不落。如果放松一下呢，咁公孙康同袁氏兄弟之间一定会互相打起上嚟嘅。一睇咗封信，嗰班人冇个唔服啊！曹操啊，带齐所有嘅文官武将喺国家嘅灵位前边再嚟拜祭一番。国家死嘅时候啊，先至38岁，
1: 人马去咗北方打仗，许昌已经空晒啦。如果以荆襄咁多兵力，乘机去袭击佢，咁就大事成功啦。点知刘表话，我喺呢处拥有九个郡咁多嘅地方，舒舒服服，我好满足咯。仲点需要另外去谂咁多呢？嚟嚟嚟，贤弟，我哋入去饮两杯。刘备冇声出，唯有跟住刘表入去后堂饮酒。饮到半醉，刘表忽然唞咗个大气，长叹一声。刘备又问佢，兄长为咩事叹起气上嚟啊？唉，我有心事啊，但是唉，一时都难以讲得清嘅。刘备啱啱想再问落去嘅时候，蔡夫人就行出嚟，企正喺屏风后面。刘表啊，即刻耷低头唔出声啦。过咗冇几耐就散席，刘备又翻去新野咧。好快脆，又到冬天啦噃。咁听讲话曹操啊喺柳城翻嚟啦，刘备就蹬脚啦，系唔系呢？嗱，刘表你当初听我嘅说话就好啦嘛，至而家已经系机会难逢啦。有一日，刘表派咗个使者嚟，请刘备去荆州见面。咁刘备就跟住个使者一齐去咧。去到荆州，见到刘表互相行过礼，刘表又是请刘备入去后堂饮宴。佢对刘备话：近来听闻曹操带兵翻到去许都，势力越嚟越强盛。咁话，唉，睇起嚟佢必定有吞并荆襄嘅意思噶啦。唉，我好后悔当初冇听贤弟你嘅说话，以致失去呢个大好良机啊！兄长，当前天下分裂，到处都打仗，机会点会话冇嘅呢？若果以后能够把握时机啦， 咁就唔使一味怨恨

啦。啊，贤弟，你讲得好啱啊！嚟饮饮饮啊，饮饮到好兴啦。刘表忽然间流起眼泪上嚟噃，奇啦！刘备就问佢为咩事咧？刘表话：唉，我有啲心事。前嗰排我就好想讲俾贤弟知噶啦，即总系未有方便嘅机会。兄长有咩难以决定嘅事呢？请你讲出嚟。若果有用得到小弟嘅地方，小弟万死不辞。唉，咁嘅，我个大仔阿奇啊，刘备大吃一惊，急急解开的驴马，开咗后园门，牵只马出去，然后飞身上马，亦嚟唔切叫埋嗰个随从啦，就系、是、单身匹马就向住西门猛跑。去到西门，守门官就问佢出城有咩事啊？咁刘备理都唔理佢啊，加咗两鞭，跑行马冲咗出西门。守门官就拦佢唔住，就飞报蔡瑁啦。蔡瑁立即上马，带住500名兵卒就跟住尾去追。刘备冲出咗西门，跑咗冇几多里路，只见前面有条大溪拦住去路，呢条就系潭溪啦，成几丈阔，一直就通到去湘江嘅，水流啊非常之湍急。刘备跑到去溪边，见过唔去噶嘛，就勒转马头翻去啦。弊，远远望见城西尘头大起，追兵就到啦。刘备话：哎呀，呢趟实死咯！又回马跑翻去溪边，咁拧转头望下，追兵已经嚟到好近啦。刘备放起上嚟，就纵马行落条溪树，行咗几步，哎呀！突然马失前蹄一跪，嘿呀，连件袍都浸湿晒。刘备出嚟咁鞭只马，大声咁嗌：的驴啊的驴，今日你吓死我啦！啊，真系奇怪噃！刘备一嗌完啫，嗰匹马突然间喺水里头涌身而起，呱咁一跳就成三丈远，飞咗上西岸。刘备啊，当时好似腾云驾雾咁啊！刘备骑马跳过咗西岸，回过头嚟望一望东岸啦，只见蔡瑁已经带兵追到嚟溪边。蔡瑁高声大叫话：士君，你点解逃直走咗去啊？刘备话：我同你无冤无仇，你为咩事要害我啊？我一啲都冇咁嘅意思噶，士君千祈唔好听人乱讲啊！把口就话冇咁意思咯。刘备望见佢已经拈弓掹箭啦，迷区立即拨马向住西南方跑咗去。蔡瑁好奇怪啊，佢对左右啲人话：系乜嘢神灵保佑佢噶？佢点过得去嘅呢？佢正话想收兵回城，只见西门之内啊，赵云带住300名士兵赶到嚟啦。原来赵云啊，佢正喺度饮紧酒，忽然见到人马出动，就急急入去里头睇下啦。咦，喺席上唔见咗刘备，赵云就大吃一惊，立即出去想走翻去宾馆啦。佢听见啲人话：蔡瑁带住兵向西边追咗过去啊！咁，哎呀，不得了！赵云啊，火急提枪上马，率领住原来带嚟嗰300名兵士，一阵风咁奔出西门。哎，啱啦，撞正蔡瑁，即刻就问佢话：我主公去咗边度啊？士君逃直走咗，唔知去咗边度噃。赵云系个谨慎细心嘅人，佢冇立乱嚟啊！发火亦冇用，佢即刻策马向前边行，好快脆就嚟到溪边，唔见人啦，冇第二条路噶啦，一勒转只马，跑翻转头追上蔡瑁，就问佢：蔡将军，你哋请我主公嚟赴宴啊，点解要你带住兵马嚟追嘅呢？九郡42州县嘅官员都喺呢一度嚟，我身为上将，点能够唔加强防卫啊？究竟你哋将我嘅主公逼咗去边处？我只系听讲士军单人匹马出咗西门，但系嚟到呢处又唔见人噃。赵云非常疑心，

0: 佢又翻去溪边睇下，嘿，呢次睇到啲嘢啦。究竟睇到啲乜嘢呢？下次再讲。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8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

0: 营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据新华社北京2026年8月24日电，
1: 国庆假期，高邀依托丰富文旅资源，持续推出多元主题节庆活动，各大景区客流稳步攀升。旺盛的文旅人气有效带动酒店住宿、餐饮美食、商超零售等消费持续升温，呈现出活动带人气、景区带商圈的文旅消费良好态势。
2: 游在高邀、住在高邀、品味高邀，成为游客的假日选择。高邀区内酒店、民宿迎来预订高峰。10月3日，记者来到城区的某酒店，看到大堂节日氛围浓厚，前来办理入住的旅客络绎不绝。据酒店介绍，国庆假期酒店客房的预订率持续增长，70多个房间基本处于满房状态，住客大多是来自广州、深圳、珠海的家庭，也有来自省外的游客。为抓住假日经济机遇，酒店方面也通过加强人员培训、升级服务内容、推出住宿优惠、强化安全保障等，致力为住客提供优质舒适的住宿体验。
3: 现在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个跟咖啡啊、餐饮这边联理的话呢，在国庆期间我们都是比平常增长了 50% 这个日租率，然后我们到六号都是满房，从一号晚上到现在都是满房的，可能到六号房间周呢有一个高邀这个地方啊，还是有蛮多人来旅游的，我们是不第一个房间周的，所以呢就说在预算方面我们主要是这个房间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现在下部在装修那个二期，增加了17个房间的上院房。
2: 文旅市场的火热也带动了餐饮十四的生意火爆，江口河鲜美食街、山口农家乐等特色餐饮点位客流爆满，烟火气十足，本地特色菜、农家风味、西江河鲜是游客就餐首选，成为了实在高腰的鲜活缩影。临近午市饭点，记者走访江口河鲜美食街，只见14门庭若市，食客源源不断，服务员几乎脚不沾地地穿梭于餐桌之间，忙得不亦乐乎。酒楼负责人介绍，国庆假期的上座率大幅增长，部分房间大堂餐位早早就被预定了。高腰彩虹桥的投用更是带旺了周边十四。
4: 比较人流比较多，11点钟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人流已经增大了，加上多到我们的高腰的彩虹桥晚上也都比较多人，增长平时间就是10-20位，现在啦几十位咯，肯定不同啦。高峰期一般是6-7点钟左右，要可能要排队。
2: 国庆假期消费升温，是高腰整合文旅资源、优化消费场景、提升服务配套、推动景区商圈联动发展的成效体现。高腰正逐步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点燃文旅消费新活力。
1: 金秋十月，暮韵飘香。10月3号正值国庆黄金周，高腰区大湾镇2026百年红木大湾降造红木文化节正式启幕，国庆喜庆氛围与红木文化韵味相映成趣，整个大湾红木休闲街区热闹喜庆，人流涌动，客商云集，文旅消费商贸交流氛围持续升温。
5: 锣鼓铿锵，彩旗猎猎，上午9:30，伴随着阵阵鞭炮声，声势浩大的巡游队伍从大湾镇政府缓缓出发，环绕墟镇全域巡游展演，十余头来自大湾各村的醒狮灵动起舞，一路巡游，一路与沿途商户、游客、群众热情互动，精彩的非遗民俗表演引得现场掌声不断，人声鼎沸，全方位展现了大湾红木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乡镇蓬勃生机。本次红木文化节汇聚全镇超100家红木生产厂家倾力参与，
2: 省内外客商游客

0: 刻走进大湾，沉浸式感受百年红木匠心技艺与产业活力。
1: 啊，我系端州过嚟，专门睇文化节，小朋友睇中意睇舞狮啦，等下要睇红木啊，睇啱嘅话就直接带翻屋企。
2: 觉得今次嘅红木节系搞得非常之好，让整个肇庆甚至珠三角啊广东地区都好多人都知道我哋大湾呢个红木小镇呢个产业。店呢就系有嗰个促销优惠活动啦，就同埋我有一个书玩雅集，咁就邀请咗高腰啊、端州啊各地嗰个书画家过嚟雅集。
0: 本次文化节活动贯穿整个十月，将打造为红木文化主题活动月。活动期间，大湾镇将陆续推出书画雅集、红木文化品鉴、商户特惠展销、客商交流座谈等系列特色活动。系列文化活动的开展，深度挖掘了红木非遗文化内涵，不仅为大湾红木企业搭建了交流展示、产销对接的平台，让传统工艺走进大众视野，焕发时代活力，也有效擦亮了大湾红木区域特色品牌，实现了文化传承、产业发展、文旅消费、惠民利民的多重效益。
3: 国家都推行嗰种文化复兴，而红木呢是一个好好的载体，大家好热情高涨，又想把我哋传统文化嗰种推广俾广大嘅人民。全镇已经有过百间嘅红木厂，就真正入到我哋会员呢已经有100多个，整个行业而家是非常之鼎盛嘅。
0: 大湾红木产业底蕴深厚，薪火相传，发展历史可追溯至清朝末年。历经百年沉淀，大湾红木家具制作技艺已列入高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岭南传统木雕工艺的重要传承载体，已形成规模化、集群化、全链条的发展格局，成为镇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近年来，大湾镇紧扣百千万工程典型镇培育建设要求，立足一木两鱼特色文脉，以美学思维赋能城镇建设与产业升级，将红木产业作为推动镇域提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的核心抓手，全力打造大湾红木鱼跃龙门乡村振兴示范带。通过持续推进红木街区风貌提升、基础设施升级、业态丰富扩容，完善产学研销一体化产业生态，推动传统红木产业从加工制造向文化文创、文旅消费、品牌输出多元转型，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5: 推进百千万工程，乡村既要颜值，更要安全，更有产值。作为广东省第二批百千万工程典型村，白土镇周龙村持续补齐乡村治理短板，全方位。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日、

0: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1: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0: 唱念做打，
1: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2: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1: 幸福
2: 常在身边。

0: 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脉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0: 习近平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据新华社北京2026年8月24日电，
1: 国庆假期，高邀依托丰富文旅资源，持续推出多元主题节庆活动，各大景区客流稳步攀升。旺盛的文旅人气有效带动酒店住宿、餐饮美食、商超零售等消费持续升温，呈现出活动带人气、景区带商圈的文旅消费良好态势。
2: 游在高邀，住在高邀，品味高邀，成为游客的假日选择。高邀区内酒店、民宿迎来预订高峰。10月3日，记者来到城区的某酒店，看到大堂节日氛围浓厚，前来办理入住的旅客络绎不绝。据酒店介绍，国庆假期酒店客房的预订率持续增长，70多个房间基本处于满房状态，住客大多是来自广州、深圳、珠海的家庭，也有来自省外的游客。为抓住假日经济机遇，酒店方面也通过加强人员培训、升级服务内容、推出住宿优惠、强化安全保障等，致力为住客提供优质、舒适的住宿体验。
3: 现在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个跟咖啡啊、餐饮这边连理的话呢，在国庆期间，我们都是比平常增长了50%，这个日租率。然后我们到六号都是满房，从一号晚上到现在都是满房的，可能到六号。黄金周呢有一个。高邀这个地方啊，还是也蛮多人来旅游的。我们是过第一个黄金周的，所以呢，就说，在预算方面，我们主要是这个房间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现在下部在装修那个二期，增加了17个房间的上院房。
2: 文旅市场的火热也带动了餐饮十四的生意火爆，江口河鲜美食街、山口农家乐等特色餐饮点位客流爆满，烟火气十足，本地特色菜、农家风味。西江河鲜是游客就餐首选，成为了实在高邀的鲜活缩影。临近午市饭点，记者走访江口河鲜美食街，只见14门庭若市，食客源源不断，服务员几乎脚不沾地地穿梭于餐桌之间，忙得不亦乐乎。酒楼负责人介绍，国庆假期的上座率大幅增长，部分房间、大堂餐位早早就被预定了。高邀彩虹桥的投用更是带旺了周边十四，
4: 比较人流比较多，十一点钟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人流已经增大了，加上多到我哋个高邀个彩虹桥晚上亦都比较多人，增长平时间就系10-20位，依家啦几十位咯，肯定唔同啦。高峰期一般系6-7点钟左右，可能要排队。
2: 国庆假期消费升温，是高邀整合文旅资源，优化消费场景，提升服务配套，推动景区商圈联动发展的成效体现。高邀正逐步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点燃文旅消费新活力。
1: 金秋十月，暮韵飘香，十月三号正值国庆黄金周，高邀区大湾镇2026百年红木大湾降造红木文化节正式启幕。国庆喜庆氛围与红木文化韵味相映成趣，整个大湾红木休闲街区热闹喜庆，人流涌动，客商云集，文旅消费商贸交流氛围持续升温。
5: 锣鼓铿锵，彩旗猎猎，上午9:30，伴随着阵阵鞭炮声，声势浩大的巡游队伍从大湾镇政府缓缓出发，环绕墟镇全域巡游展演，十余头来自大湾各村的醒狮灵动起舞，一路巡游，一路与沿途商户、游客、群众热情互动，精彩的非遗民俗表演引得现场掌声不断，人声鼎沸，全方位展现了大湾红木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乡镇蓬勃生机。本次红木文化节汇聚全镇超100家红木生产厂家倾力参与，省内外客商游客走进大湾，沉浸式感受百年红木匠心技艺与产业活力。
6: 我是郑州过来，专门睇文化节，小朋友睇中意睇舞狮啦，等下要睇红木啊，睇啱嘅话就直接带翻屋企。
7: 觉得今次嘅红木节系搞得非常之好，让

0: 整個肇慶甚至珠三角啊，廣東地區都好多人都知道我哋大灣呢個紅木小鎮呢個產業。店呢就係、是、由嗰個促銷優惠活動啦，就同埋我有一個書玩雅集，咁就邀請咗高腰啊、端州啊各地嗰個書畫家過嚟雅集。
1: 本次文化节活动贯穿整个十月，将打造为红木文化主题活动月。活动期间，大湾镇将陆续推出书画雅集、红木文化品鉴、商户特惠展销、客商交流座谈等系列特色活动。系列文化活动的开展，深度挖掘了红木非遗文化内涵，不仅为大湾红木企业搭建了交流展示、产销对接的平台，让传统工艺走进大众视野，焕发时代活力，也有效擦亮了大湾红木区域特色品牌，实现了文化传承、产业发展、文旅消费、惠民利民的多重效益。
2: 国家都推行嗰种文化复兴，而红木呢是一个好好的主体，大家好热情高涨，又想把我哋传统文化嗰种推广俾广大嘅人民。全镇已经有过百间嘅红木厂，就真正入到我哋会员咧，已经有100多个，整个行业而家系非常之鼎盛嘅。
1: 大湾红木产业底蕴深厚，薪火相传，发展历史可追溯至清朝末年。历经百年沉淀，大湾红木家具制作技艺已列入高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岭南传统木雕工艺的重要传承载体，已形成规模化、集群化、全链条的发展格局，成为镇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近年来，大湾镇紧扣百千万工程典型镇培育建设要求，立足一木两鱼特色文脉，以美学思维赋能城镇建设与产业升级，将红木产业作为推动镇域提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的核心抓手，全力打造大湾红木鱼跃龙门乡村振兴示范带。通过持续推进红木街区风貌提升、基础设施升级、业态丰富扩容，完善产学研销一体化产业生态，推动传统红木产业从加工制造向文化文创、文旅消费、品牌输出多元转型，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推进百千万工程，乡村既要颜值，更要安全，更有产值。作为广东省第二批百千万工程典型村，白土镇周龙村持续补齐乡村治理短板，全方位提升村容村貌，优美的乡村环境进一步激活产业活力，带动村民创业就业，实现乡村宜居、产业兴旺、群众增收。
5: 日前，记者走访周龙村，看到村内道路干净整洁，村容井然有序，乡村环境清幽，虫鸣鸟叫不绝于耳。自去年成功创建省级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后，周龙村并没有止步于环境美化，而是持续深化乡村治理，目前正扎实推进平安村居建设，在村内各个主要路口安装高清监控摄像头，织密乡村治安防控网，让乡村不仅好看、更好住、更安全，宜居的乡村环境、完善的配套设施为产业发展筑牢根基。依托紧邻金利大道的区位优势，周龙村大力发展水果玉米、富硒米特色种植和蔬果采摘、特色农庄等亲民乡村业态，聚拢乡村人气，激活乡村经济。乡村的蝶变也吸引了在外工作的村民主动返乡创业，反哺家乡建设。
6: 睇见周龙村个发展咧，都比较好啲咁多。二个嚟讲咧，就又系白土镇嗰个典型村啦，嗬。所以咧，就见到呢间农庄要为嗰个周龙村贡献一点个力量，锦上添花。旧年咧就开始我哋搞噶啦，搞到连埋今年就两年噶啦。咁我产量都有800斤重某度啦，准备啊同九山村系嘛一齐咁样打造一个个品牌，逐渐咧就扩大啲营业。
5: 周龙村拥有丰富的山水生态资源，为了进一步丰富乡村业态，在政委镇政府和驻镇工作队的支持下，周龙村盘活了村内临近水库的老旧青砖房， 打造乡村咖啡屋，填补乡村休闲业态空白，进一步丰富农文旅产业体系。
7: 周龙村的这家村咖坚持修旧如旧，这里还有许多古老的物品，都是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从各处收集来的。一件件老物品诉说着乡土往事，新潮业态邂逅怀旧情怀，为乡村文旅发展注入别样活力。
8: 项目现在进行的大概进度已经超过了50%了，后期还会继续建设，尤其是把水库周边呢和咖啡之间的连接线做好。后期呢，我们打造好了会交给业主去经营管理。
5: 乡村业态不断丰富，富民成效持续显现。在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政策加持下，村内创业氛围愈发浓厚，不少村民选择就近创业扎根发展。村民肖先生的养殖产业乘着百千万工程的东风，一步步发展壮大，实现了在家门口创业增收。
9: 我们养鹅的规模呢，之前呢就是很小的，咁呢几年呢逐渐政策好了，就越养越大啦，一年大概几万尾咁样啦。跟住我哋亦都好配合做呢、这个嗰啲排污嘅整治。
5: 目前周龙村已经形成水产养殖、蔬果采摘、特色餐饮、富硒米种植等多元产业格局，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稳步提升。
10: 我哋条村嗰、那个平时嗰个收入有80-90万嘅，主要都系鱼塘同埋嗰个山地嗰个收租吓。个采摘啊，农庄嗰个种植嗰个富硒米啊，可以解决到我条村有20多人嗰个就业嘅。
5: 从环境提质、擦亮乡村颜值，到平安建设、筑牢治理根基，再到多元产业带动富民增收，周龙村一步步把美丽乡村建设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
4: 日前，实干担当战青春，岗位建功155。2026年，肇庆市中学教师团干岗位职业技能竞赛在高遥区青少年宫成功举办，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全面提升全市中学教师团干的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
1: 本次竞赛赛程设置科学贴合团务工作实际，分为理论测试、情景处理答辩、中学团课、说课三大核心环节，全方位多角度考察参赛团干的团务理论储备、应急处置能力与思政授课水平，精准检验新时代中学团干部的综合业务能力。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全市各校参赛教师团干精神饱满，从容应战，在各个比拼环节中充分展现出扎实的业务功底、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奋发有为的青春风采。评委组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评审，最终评选出本次竞赛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名。
11: 通过赛事让我看到自身不足，也学到了很多优秀的团务工作方法。作为团干部，我将立足本职岗位，创新团课形式，贴近学生讲好青春故事，陪伴青少年一起成长。
12: 这次竞赛既是一次比拼，更是宝贵的学习机会。今后我会把本次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日常团务工作当中，用心上好每一节团课，当好青年学生的引路人，引领同学们树立远大理想。
1: 此次竞赛搭建起全市中学教师团干切磋技艺、交流学习的平台，夯实中学共青团基层队伍建设，引导教师团干立足育人岗位、实干担当，推动全市青少年思想引领工作高质量发展。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13: 神州万里

0: 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国庆假期出游，药品也是必备物品之一。那么在外游玩期间，我们要备好哪些药品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一起来分享国庆假期小贴士之必备药品篇。呼吸系统用药要准备白加黑或速效伤风胶囊，用于感冒发热头痛。六神丸用于急性扁桃体炎、咽炎、嗓子痛、喉干不适等情况。消化系统用药要准备黄连素、阿托品、胃舒平等，用于胃痛、胃胀、腹痛、腹泻。藿香正气水十滴水可用来治中暑、胃肠不适。外用药呢，要准备创可贴，适用于小外伤伤口。紫药水用于皮肤黏膜感染及溃疡。红花油用于外伤或扭伤。氟氧沙星和病毒唑滴眼液，预防各种眼疾。其他药物方面呢，可以准备西司米用于风疹块、花粉过敏等，成云宁用于晕车晕船等，还有牙痛一粒丸、复方新诺明或头孢氨边胶囊用于抗菌消炎。这些药品你都备齐了吗？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夏，
1: 中国四大名烟，段彦居首。自唐代起，段彦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段彦有别于他宴的绝顶品质。
0: 膏药段彦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彦中至宝。
1: 告要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彦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彦十大名坑，而端彦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彦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彦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彦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彦，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彦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是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2: 神州万里，山河壮阔，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3: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2: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3: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作出的重要指示。据新华社北京2026年8月24日电，
1: 国庆假期，高邀依托丰富文旅资源，持续推出多元主题节庆活动，各大景区客流稳步攀升。旺盛的文旅人气有效带动酒店住宿、餐饮美食、商超零售等消费持续升温，呈现出活动带人气、景区带商圈的文旅消费良好态势。
2: 游在高邀，住在高邀，品味高邀，成为游客的假日选择。高邀区内酒店、民宿迎来预订高峰。10月3日，记者来到城区的某酒店，看到大堂节日氛围浓厚，前来办理入住的旅客络绎不绝。据酒店介绍，国庆假期酒店客房的预订率持续增长，70多个房间基本处于满房状态，住客大多是来自广州、深圳、珠海的家庭，也有来自省外的游客。为抓住假日经济机遇，酒店方面也通过加强人员培训、升级服务内容、推出住宿优惠、强化安全保障等，致力为住客提供优质舒适的住宿体验。
3: 现在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个跟咖啡啊、餐饮这边联理的话呢，在国庆期间我们都是比平常增长了50%这个日租率，然后我们到六号都是满房，从一号晚上到现在都是满房的可能到六号房间周呢，有一个高邀这个地方啊，还是有蛮多人来旅游的，我们是不第一个房间周的，所以呢，就说在预算方面我们主要是这个房间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现在下部在装修那个二期，增加了17个房间的上院房。
2: 文旅市场的火热也带动了餐饮十四的生意火爆，江口河鲜美食街、山口农家乐等特色餐饮点位客流爆满，烟火气十足，本地特色菜、农家风味、西江河鲜是游客就餐首选，成为了实在高腰的鲜活缩影。临近午市饭点，记者走访江口河鲜美食街，只见14门庭若市，食客源源不断，服务员几乎脚不沾地地穿梭于餐桌之间，忙得不亦乐乎。酒楼负责人介绍，国庆假期的上座率大幅增长，部分房间大堂餐位早早就被预定了。高腰彩虹桥的投用更是带旺了周边14。
4: 比较人流比较多，11点钟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人流已经增大了，加上多到我们的高腰的彩虹桥晚上也都比较多人，增长平时间就是10-20位，现在啦几十位咯，肯定不同啦。高峰期一般是6-7点钟左右，要可能要排队。
2: 国庆假期消费升温，是高腰整合文旅资源、优化消费场景、提升服务配套、推动景区商圈联动发展的成效体现。高腰正逐步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点燃文旅消费新活力。
1: 金秋十月，暮韵飘香，10月3号正值国庆黄金周，高腰区大湾镇2026百年红木大湾降造红木文化节正式启幕。国庆喜庆氛围与红木文化韵味相映成趣，整个大湾红木休闲街区热闹喜庆，人流涌动，客商云集，文旅消费商贸交流氛围持续升温。
5: 锣鼓铿锵，彩旗猎猎，上午9:30，伴随着阵阵鞭炮声，声势浩大的巡游队伍从大湾镇政府缓缓出发，环绕墟镇全域巡游展演，十余头来自大湾各村的醒狮灵动起舞，一路巡游，一路与沿途商户、游客、群众热情互动，精彩的非遗民俗表演引得现场掌声不断，人声鼎沸，全方位展现了大湾红木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乡镇蓬勃生机。本次红木文化节汇聚全镇超100家红木生产厂家倾力参与，省内外客商、游客走进大湾，沉浸式感受百年红木匠心技艺与产业活力。
6: 我海顿照过来，专门睇文化节，小朋友睇中意睇舞狮啦，等下要睇红木啊，睇啱嘅话就直接带翻屋企。
7: 觉得今次嘅红木节系搞得非常之好，让整个肇庆甚至珠三角啊广东地区都好多人都

知道我哋大湾呢个红木小镇呢个产业，店呢就系有嗰个促销优惠活动啦，就同埋我有一个书画雅集，咁就邀请咗高腰啊、端州啊各地嗰个书画

0: 雨天。
1: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啊？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嗰杯吞，同你嗰杯换咗嚟饮，我个嘴冇笑，

0: 江河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脉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勇铺展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看。

0: 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脉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

0: 家长会了，爸爸妈妈又不在这里，我不过节，不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没见到他们了。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他们玩，但是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0: 奔涌，铺展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十几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三十几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2: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3: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4: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1: 嗰种惊喜，
3: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1: 初心不变，
3: 仿如初见，
1: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6: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5: 唱念做打，
6: 生旦丑舞。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咦，两点钟噶咯噃，乜仲唔见佢嚟嘅咧？喂，啲人等人份外心急嘅，哎呀，搵食有耐性得嘅，好，唯有企喺门口咯，等下啦，企喺戏院门口等，哎，

0: 想大酒家啦。
1: 吓、啊，想大酒家。
0: 系咯，好嘛？
1: 好，喂，我有限公司咗啊，得。
0: 点啫，梁经理吓？
1: 而家都未同肚饿啊，系咪？将近两点半噶啦，去睇场戏先啦，戏院啦，而家就快开场噶咯。而且呢套戏系最适合大人观看嘅，机会难逢啊，不如睇完戏，然后请你大餐室嚟锯扒。
0: 咁啊？
1: 系咯。
0: 又好啦。
1: 吓、
0: 啊？咁等我去买飞先啦。
1: 哦，喂，等我。
0: 哎呀，哇，嗰个荷包
1: 咁白水啊！
0: 我张张都系黄色金牛。我真系论尽添，冇碎纸啊我。不过唔怕嘅，咁大间戏院，相信都怕有得找续啩。等我即管去试下啦。
1: 喂，唔使唔使唔使唔使，你快啲代埋佢先啦。我有散纸。近来财不可露眼啊，因为世界都太过差。我有散纸。

0: 先，礼尚往来啊嘛。我呢次有红底一张，
1: 等我啦。
0: 唔好啦，面额系100得啦。
1: 都话唔好意思，
0: 等我买飞，我买
1: 飞。你去啊？
0: 系我去。
1: 唔使啦。因为你唔识买飞嘅，因为我识得个陈仔熟啊嘛，我叫佢俾两个好位俾我就得噶啦。
0: 好，
1: 等我买啦。
0: 咁我就喺呢度等你啦吓，快啲啦，快啲。
1: 嗱，咁你等我咯，
0: 吓，
1: 我就翻嚟噶啦。

0: 哇，还没四点钟的了，我将近散场先的啦，系啦，将近散场人不见嘛，哎呀，我望穿秋水都眼昏花，佢去渔王学得不回头，哎呀，莫非佢有心骑咗我只流亡马哇？唔系。睇落佢个款又唔似啊，成鸭金牛，哎呀，或者俾人打咗个荷包都有知喎，一个女仔之家，系啦，唔得唔得，等我四围揾下佢先得。啊，喂，系 Lucy，
1: 咩做咩喐手喐脚啫？
0: 系，唔好睇，喺街唔好睇。喂，乜你去咁耐噶？啲上一山上啲，你买唔买到飞啫？
1: 咩买飞啊？你是哪位啊？喂，我不识你的噃。
0: 喂，不要同我开得咁大的玩笑咧！我弹咗张红底俾你买飞噶嘛。
1: 咩话？你俾张红底我？喂，而家你系咪讲古啊，肥佬？

0: 米当有得汁，我并非老衬头，我定不甘选失。若果经官府你花厅，你有得得，不若回水当真当讲和啊！吓，少师我向你求乞呢？
1: 才到光棍手回水实不得啦！
0: 哎呀，原来你系行家嚟嘅噃！哎呀，咁就惨啦！啊，你都算答

喂，小姐，啊，估唔到你好眉好貌生沙虱，睇你细细粒粒，识人你又唔掠骨，揾咗我嗰张100银

0: 上水会，碎了石地图，撞一把铁扫把。
1: 不如问你系
0: 为你英练在老行专家，俾翻我几分薄面，你揸条细笋仔啫嘛。

0: 喂，你若然冇水还翻嚟，我俾个人。
1: 咁咪点啊？
0: 我就实会五行天下。哎，如果你真系逼夫跳墙，我自己带吹银鸡叫差人嚟拉你，至多大家一起上差馆嚟包大我。
1: 你知、你咁你又使乜咁劳气啫？有事万。

0: 系。
1: 真系唔好意思咯，我方才骗取你一百元啊！我建议买米饮茶。
0: 啊
1: 我
0: 將行底你冚唪唥花清啦！哎呀，咁就慘啦，咁就慘。
1: 哎呀，你又使乜慘啫？你有咁多首飾，你喺你嗰隻戒指啊，七八卡，當咗佢唔講啊，還俾人啦！你乜嘢你都夠曬咧？
0: 唉，你以為啦？

0: 唉，好啦好啦，老师打得更多嘢又唱，算啦算啦算啦，嗰百蚊就算我送俾你阿妈买嘢食计啦。唉，我借
1: 真对你唔住咯。
0: 冇法啦，至于我借人嘅钱啊，就算我搞唔掂吧，你唔使睇我担心，我够大只够肥，点都冚抌冚挨嘅。你快快啲翻去啦，吓唔系你啊？我你佢哋冇你啦，唔系你阿爸挂你噶啦，你走啦，拜拜啦，唔好再见啦，唔好再见。
1: 你咪行住先啦，吓你就咁翻去我
0: 冇啦，我乜都冇噶啦。
1: 你咁帮我，我好应该。

0: 于拍档肯去挨，真系唔忧话会居人之下。
1: 你讲得真系啱啦，我哋做乜嘢可以慢慢商量啫？
0: 系啊，唔好啦，真唔好做啦。

0: 夜晒啦，我哋出门不觉已多时，又怕老人多牵挂。
1: 好啦，翻去啦，翻去啦，啊！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

0: 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中继。
1: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2: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1: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3: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1: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6: 乡亲们，红军成功了。
7: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8: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7: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9: 从开仓分粮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7: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

0: 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1: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0: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2: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0: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万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3: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4: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6: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7: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8: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9: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0: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9: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4: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2: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3: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4: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5: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6: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14: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7: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14: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8: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14: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9: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3: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20: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1: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20: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2: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20: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0: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

0: 过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4: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5: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4: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5: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6: 行，
5: 不要着急。
6: 行，等到手了，再来收拾。
5: 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6: 啊，应该差不多。
5: 行，等
4: 收获了。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5: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4: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6: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7: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6: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4: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5: 花盆上的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8: 已经到位了。
5: 什么都不用管，你管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4: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9: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3: 国庆假期第5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

0: 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0: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 18.1 万吨。
0: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西兴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举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之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之前呢，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时常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0: 世界瞬息万变，
11: 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0: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阅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今天我省大部分实现多云转晴天，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偏北实现14到18度，南部实现21到24度，其余实现18到21度。白天最高气温粤北沿海和粤西实现28到31度，其余实现25到28度。广州市多云见晴，20到28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南粤文旅多点开花，乡野漫享多彩假期，文化场馆人气旺，市民假日享书香。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更新展陈，深挖粤北红色根脉，讲好广东长征新篇。节日我在港，坚守一线保平安，服务民生不停歇。假期返程小高峰出现，广东多部门守护平安返程路。国庆档电影票房超9亿，光影文旅双向奔赴。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进入后半程，广东文旅市场热度持续不减，景区景点游人如织，各类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新开放的休闲消费场景吸引大量游客专程到访。从城市到乡村，南粤大地处处洋溢着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本台报道，
2: 惠州博罗恒河镇藏在罗浮山脚下，靠着山野风光和户外玩法，这两年成了大湾区游客的新选择。游客，
3: 今年下午的话，我们是约了一些朋友过来这边玩骑行的。
2: 这几年，恒河镇从一个普通的山林小镇，摇身一变成为了户外运动小镇，不仅配套壁道、徒步道和骑行道，还引入国内知名户外机构，落地了皮划艇、桨板、环湖骑行等39项户外运动。游客，
4: 在深圳那边过来的，开车的话大概2个多小时就到了，而且在这边靠近高速也很方便。过来之后就是满眼都是绿意嘛，然后空气的话也非常的好。这次过来的话主要也是为了那个桨板那边过来，因为看他网上那个宣传的话挺不错的。
2: 国庆假期乡村游热度也不断攀升，位于珠海的金湾田野公社依托自然田园资源，推出金秋贺华诞返乡遇稻香主题活动，农耕体验、非遗展演、创意市集落户稻田间，返乡青年把咖啡、烘焙、酸奶等多种网红业态搬到乡野，吸引不少大湾区游客打卡。香港游客，
5: 国庆假期我专门带家人从香港过来珠海金湾这里游玩，不用出远门，经港珠澳大桥很快就可以直达这边。大湾区现在既有漂亮的城市群，也有这样放松的田园风光，在这里让人特别放松。
2: 澳门游客，
6: 就是我们在媒体上面看到的，然后觉得这个地方蛮好的，所以我们就开车过来了。真的这里很美，景色很美，然后很田园，我们以前也很少接触到，所以特意带小孩过来玩一下。
2: 如果想在假日期间感受慢生活，中山三乡镇古贺村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在这里，天南海北的游客可以围坐一起，品茶、闻香、赏月。艺术爱好者欧浩然，
7: 很喜欢这个环境，首先这个环境吸引我，只要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扬开大，我相信古贺村会变得更好。
2: 古贺村保存着齐澳古道最完整的一段石板街，相隔不远的沿街店铺门前都会支起一个茶席，游客走累了就把自己当作这里的主人，自己坐下，自己泡茶，享受这里恬静的慢生活。游客廖女士，
8: 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每一个小店就会有一张桌子摆着那个茶的，坐下来喝一杯茶，别人一种很宁静的感觉。走了这个石板街感觉特别的舒服，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村庄，我已经连续3天到这里打卡了。
1: 国庆假期，广东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客流显著攀升，各类特色文化活动接连上新，文化休闲成为市民游客假日出行的热门选择。本台报道。
2: 国庆黄金周，各大景区游人如织，深圳各图书馆、书城也掀起一阵阅读热潮，各类阅读活动热度高涨。在深圳图书馆，自习区几乎满座，不少读者特意避开出游高峰，早早入馆学习。深圳学生，
9: 好有氛围，这边写作业、读书都会效率更高，而且这边书多。
2: 据介绍，国庆假期，深圳图书馆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9点开放，集中推出57场精品文化活动，涵盖名家分享、智慧体验、少儿研学、主题展览、免费观影等。深圳图书馆馆员陈伟峰，
10: 我们通过板块设计自然地实现了这种分龄的这个分众覆盖。另外就是主题展览板块，现在正在展览的有这个 APEC 文献展，还有高尔基联展，还有那个绘画大戏馆长展。
2: 国庆假期，河源恐龙博物馆也迎来客流高峰，大批游客专程前来体验独特的恐龙文化，馆内新开业的时光龙巢文创旗舰店成为新晋热门打卡点。旗舰店以河源恐龙四小龙 IP 为核心，打造沉浸式文创消费空间，将馆藏化石资源转化为可带走的文旅产品，实现文博资源的活化利用。这种文博展览加文创消费的新模式，在丰富游客参观体验的同时，也为河源假日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动能。游客小朋友，
11: 东西都很漂亮，很好看，最喜欢这个闪灯的霸王龙，这是恐龙拍拍灯，充完电拍一下就能开灯，我会跟我的好朋友们一起分享，告诉他们我来过河源。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围绕这一重要节点，广东对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展陈做了较大幅度的更新提升，让这座记录红军长征在广东历史的纪念馆以新的面貌迎接这一重要纪念日，让长征精神可感可及。本台报道。
2: 走进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展厅里回响着《当红军歌》《夜行军》等红色曲目，此次更新是对展览内容和呈现方式的一次整体提升。新的展陈以五岭逶迤腾细浪、红军长征在广东为主线，以1927至1937年为时间轴重构展览叙事，进一步梳理红军长征在广东的历史脉络，把南雄、仁化、乐昌、连县等地的革命历史串联起来，既讲清红军经过广东的行军路。

0: 且我们配合了声光电，包括你能感受到有风吹过来。那当时是冒着严寒风雨在徐徐南行。
1: 纪念馆换新的不仅是展陈空间，更是观众走进历史的方式，可看性更强的同时，还尽可能让观众进入历史现场。目前正值国庆黄金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来到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参观革命历史文物，缅怀革命先辈。截至10月5日上午11时，纪念馆11期间接待游客超5000人次，红色文旅热度持续攀升。韶关市城口学校学生李想：
2: 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长征精神，在学习上不怕困难，坚持不放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要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
1: 游客李兰仔：
3: 革命先辈在艰苦环境下依然坚守理想，奋勇向前，这种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今后我会以先辈为榜样，磨练意志，勇于攻坚克难，同时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长征精神激励更多人，把红色血脉延续下去。
1: 游客：
4: 祝祖国繁荣昌盛，岁岁平安。
5: 这个假期，广东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推动体育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打造运动空间，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享受健身便利。本台报道。
1: 国庆期间，一场为爱弯腰跑护古城公益简跑活动在潮州镇海楼前开跑，40余名志愿者集结出发，交替慢跑、步行、俯身清理路面缝隙、墙角处的纸屑、塑料碎片等零星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古城风貌。商户李培峰：
6: 我作为古城的一个商户，我在网上看到本次这个弯腰活动，我就想为古城卫生尽一份力。
1: 沈阳游客张丽：
7: 我走过全国这么多城市哈，就是这个潮州做的是最好的，
8: 这些服务当然是非常好，而且他们大清早就出来把这个城市打扫得非常干净整洁，让这个游客到这儿来吧，就有一种亲切感，像到家一样。
1: 这个国庆假期，在茂名市体育中心、市区各大健身公园，随处可见市民锻炼的身影。不同年龄段的市民以各自方式投入健身，运动渐渐成为茂名市民的生活日常。茂名市民：
9: 我感觉这里的运动氛围会更强，我觉得在省运会的熏陶之下来公园的人，我相信会越来越多。
1: 珠海高新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大赛及第14届广场舞大赛也在近日激情上演，17支社区广场舞队伍与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留学生展演队，共300多名广场舞爱好者齐聚一堂，用绚丽舞步点燃全民健身热情。珠海高新区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杨洋：
10: 广场舞呢，属于这个参与人群最多、最受欢迎的一场活动。我们特别呢，在这个活动的编排上面呢，主要是大量的原创作品体现。通过这些作品呢，可以发现这居民的这种获得感和幸福感越来越多的在提升。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国庆假期，当市民群众沉浸在团聚出游、休闲消费的假日氛围中时，全省各地仍有许多人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从医疗救治到治安巡防，从政务服务到重点工程建设，广大一线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有序。本台报道。
1: 节日期间，市民聚餐、外出旅游等活动增多，消化道疾病患者和外伤患者有所增加。面对节日就诊高峰，珠海市人民医院提前部署，确保每个岗位都有人在，每个患者都有人管。珠海市人民医院急诊医学部医师柯通辉：
12: 我们现在一整个班下来，全天24小时，大概有300-400人的这样一个就诊人次啊，比往日的话大概有增加到50-60人这样子吧。我们是24小时值班的，每一班每一岗都是有固定的人员值班的。
1: 守护群众平安出行，治安巡防力量同样坚守一线。汕尾高铁站

0: 在假期旅客量大幅增长，巡特警队员身着作训服，携带装备，在站前广场和候车大厅列队巡逻，定点站岗，动态巡控，密切关注进出站客流。汕尾市公安局巡警特警支队特种作战大队教导员张家伟：
1: 我们主要开展巡逻，维护战区治安秩序，落实135分钟快速处置机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守护旅客出行安全。
0: 安保防控之外，政务服务保障同样不打烊。记者从惠州市政务和数据局获悉，今年国庆期间，市政务服务中心照常服务，周六延时服务也照常开展，方便市民群众错峰办事。惠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东杰：
2: 通过人工窗口值守，加上自助服务终端联动，把节假日办事的空档补起来，这样一来，上班族、学生等市民群体就不用请假，不用扎堆，错峰就能快速办成事。
0: 在另一边，深汕铁路惠州南站工程现场，一大早记者就看到工地上机器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3: 检查一下这个航架筋的一个焊缝质量情况。
0: 该工程是连接深圳西沥到深汕合作区的核心枢纽站点，目前工程桩施工即将全面展开，标志着车站主体结构施工进入关键节点。中铁承建深汕铁路惠州南站项目总工程师张海：
3: 为了确保我们十月上旬能够完成地下连续墙的一个收尾工作，我们其实也是跟各个班组进行了一个沟通，在这个国庆期间，我们还是保证不停工。
0: 与此同时，一批重点民生工程也在全力推进，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抓工期，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完成，早日惠及广大市民。
4: 随着国庆假期尾声临近，广东返程高峰进入倒计时，各部门提前规划，积极行动，全力守护平安返程路。本台报道。
0: 交通运输部门研判，10月5日下午起，广东全省高速公路开始出现返程车流，10月7日下午将迎来返程最高峰。交通运输部预测，假期后半段，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其中广东省内易拥堵缓行路段为 S81 广州环城高速路段以及 G35 济广高速河源路段。在北环高速沙背服务区，不少自驾车主选择短暂休整。自驾返穗车主何先生：
5: 边度最塞啊？黄山转落嚟沈海，行一公里到。
0: 为护航新能源车辆出行，广东省交管部门联合公布了全省30处繁忙易拥堵路段和28个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及15处热门景区及周边收费站，方便旅客查询。旅客何先生：
6: 从深圳回茂名的服务区基本上都有，不堵车的情况下，服务区的充电桩是够的。
0: 昨天铁路客流也逐渐回升，在广州东站返程客流明显升温，昨天午后开始，抵达车站的车次频密，都保持正点到达。返穗旅客小邱：
7: 后面两天没有票了呀，本来是想着6号下午左右回来。
0: 为保障市民出行，广州地铁延长部分线路运营服务时间，10月5日至7日 1,2,3 含3号线北延段 5,7,8 12号线西段以及22号线延长运营一小时，在此基础上 2,7,22 号线再延长运营一小时，开行大站快车，列车沿途站点只下不上。
4: 房地产市场一直有金九银十的说法，叠加国庆假期首日起实施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给这个传统旺季又添了一把火。这几天广东各地楼市迎来看房热潮。本台报道。
0: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深圳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均连续六个月环比上涨，国庆假期深圳一二手房市场热度均呈现出稳定延续态势。在福田区的这处新楼盘，有不少趁着假期来看房的市民。据介绍，楼盘现房去化率超90%，国庆假期看房量有所上升。楼盘置业经理刘月：

0: 庆节有三天的时间已经，它其实比节前的话，每个同事应该会增加了两倍甚至三倍的一个客户量。
1: 据了解，当前深圳二手房市场呈现出刚需成交为主的趋势，买家决策周期缩短，溢价空间收窄，市场信心进一步增强。中介机构门店店长窦兴运：
2: 九月底的贴息政策带动了一部分刚需盘子成交，刚需买家进场买房，业主拿到房款之后会有资金置换，接下来会带动400、500甚至上千万的改善高端房源的成交，形成轮动效应，激活整个的置换链条。
1: 长假期间，汕头举办房地产展示展销会，13家本土及全国实力房企携旗下项目亮相，不少市民表示，借助展会集纳效应，可以一站式对比房源，又能了解最新政策，省时又省心。市民：
3: 那前面空回顾嘛，所以就想他那我红帮就是，我想那起码有帮刷掉嘛，六组归来台帮刷。
1: 汕头市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秘书长杜泽斌：
4: 我们选在国庆黄金周办展，就是瞄准回乡探亲、访乡置业的人流高峰，希望以房为媒，让我们在家乡安居乐业，共享汕头发展的红利。
1: 今年双节期间，江门房企打出市场优惠加政策托底组合牌，纷纷推出特价房源、家电礼包、物业费减免、车位权益等促销购房大礼包，吸引购房者共赴安居之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从广州的太古里万象城到深圳的万象天地南山商圈，首店经济与首发效应不再只是商业地产的招商标签，而是解码城市消费活力的核心密钥。稀缺的品牌、限定的体验、社交的势能，共同构成了这道流量密码的底层逻辑。而在表象之下，广东政企政策的系统发力与商业生态的持续进化，将短暂的流量转化为持久的流量，将首发演绎为一场城市消费能级的深层跃迁。本台报道。
1: 来自美国的知名品牌 M 豆三个月前将华南首店落户在了广州，这个国庆假期，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游客挤满了店里的三层空间，在几十米长的巧克力墙前拍照打卡。小朋友：
7: 我们吃完早茶就来这里买 M 豆，第一次是从上海买的。
1: 该品牌的火热正是广州打造首店经济的一个缩影。作为全国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培育城市之一，广州近期新品牌、新场景接连落地，首店密集亮相。目前，广州已推出首店开设一键式政策，通过一会、一图、一表预审辅导机制，降低企业开办成本，并依托广交会等平台联动展会资源，推动首店、首发、首秀与城市消费流量深度衔接。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路分公司总经理陈颖燕：
8: 在品牌落地推进的过程之中，我们整体感受是审批更快了，政策更准，保障更系统了。广州还围绕着市场、法治、投资、贸易、政务服务方面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政策清单，让我们在引进首店、推动业态创新的时候更加有底气，信心也更足了。
1: 华南首家 M 豆旗舰店营运负责人廖海威：
9: 我对这个广州消费趋势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我们有这个首店的经济嘛，我们有免签的这个政策嘛，包括接下来广交会，那其实我们也有信心是接待蛮多的外国游客。
1: 首店首发经济是城市商业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指标之一。今年七月，美心西饼江门首店正式落户利和广场，门店依托位于彭江塘下的生产基地，最快半小时，新鲜的港式烘焙产品就能送到店里。该店开业的首周和首月销售额位列该品牌门店全国第一。美心西饼现烘分区经理邱佩华：
10: 我们开业至今整体的经营表现是达到品牌的一个预期的。首都江门以港澳饮食文化同源，传统港式曲奇蛋挞也是为了这家店而首发的。
1: 江门市彭江万达广场招商运营副总经理朱胜玉：
11: 首店经济能带动的是商业消

0: 消费、城市传播以及消费信心，同时也能推动本地商业环境不断升级，也让厦门的商业消费市场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1: 今年七月，广东省商务厅等六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首发经济大省。深圳市围绕塑品牌、强 IP、 强隐喻、优供给、优服务、建生态等三大方向推出八大举措，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今年上半年，深圳22家商场开设146家首店。万商俱乐部执行副主席、万商大湾区分部会长赵润涛：
2: 深圳本来就是品牌之都，这两年我们不断地引进一些国际性的品牌，这样的话对咱们深圳一个城市级数的提高，这个对咱们深圳这个城市的焕新都是非常好的。
1: 深圳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新全：
3: 深圳即将迎来 APEC 盛会，有很多新的品牌，包括一些国际的品牌来到深圳，我们相信政策也会给他们很多助力，然后吸引到他们来深圳做更好的这种影响力的推广。
1: 记者在走访中感受到，外界看首发经济多关注排队、打卡、快闪等可见流量，而广东的政策却落到一加 N 服务体系、营商环境等具体机制，这些虽无流量感，却是首发经济从一阵风变为一套机制的关键。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政策从纸面落到地面，流量将转为流量，为城市消费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4: 新闻浏览，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返程出行规律特点，科学部署警力，强化疏导管控，严查突出违法，广泛宣传提示，全力保障交通形势持续安全平稳。除大中城市周边、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时段出现排队缓行外，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通行总体安全顺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今天将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昨晚发布警情通报，10月3号，酉阳县公安局接群众报警，有人在酉阳县与秀山县交界处以封闭废弃矿洞失联。在人员搜寻过程中，公安机关及时查获一起违法盗矿案件，现已将21名盗矿人员抓获。在该封闭废弃矿洞内发现7名死者，初步调查系盗矿时因降雨引发矿洞突发涨水溺亡，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将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截至昨晚九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亿，连续五天单日票房破亿。2026年蹦床世界杯意大利站北京时间5号凌晨在里桥内落幕，中国名将王子赛夺得男子网上个人冠军，实现了世界杯分站赛四连冠，由此获得世界杯年度总冠军。5号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的奥运冠军郑钦文以7-6、4-6、7-5战胜18号种子捷克选手布斯科娃，晋级16强。这也是她在本届赛事中连续第三场比赛打到决胜盘。女单第四轮，郑钦文将迎战现世界排名第118位的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后者在本届中网第二轮逆转淘汰头号种子新科美网冠军莱巴金娜，取得职业生涯对阵世界前十选手的首场胜利。国际乒联5号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孙颖莎超越队友王曼玉，重返女单世界第一。男单方面，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登顶世界第一，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分列第二和第三。北京时间昨天下午5:30，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瑞典卡罗林医学院揭晓。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斯坦福大学教授卡尔·戴塞洛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教授彼得·黑格曼和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教授格奥尔格·纳格尔分享这一奖项，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

0: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2: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呢一刻，
0: 呢一刻，
2: 呢一刻，
0: 你需要我哋，
2: 你需要我哋。
3: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國家一級大戰香港一級，厲害厲害厲害厲害。好，多謝，再一次俾啲掌聲 Danny 同埋趙太生老師，謝謝謝謝。阿倫嗰日上嚟同我講，佢話佢好欣賞啊趙老師，但佢又問我，佢話你彈完之後咧，完咗 show 落台底，佢有冇幫你摸骨啊咁樣？希望佢唔識聽啊！好嗨添！嗱，每一次開演唱會嘅時候咧，梗有好多歌迷咧同我講：，喂，嗱，你今次開演唱會啦，咁啊，我哋呢啲die hard嘅 fans 咧，都希望你能夠唱多啲《滄海遺珠》咁樣。

咁咩叫滄海遺珠呢？滄海遺珠呢就即係嗰啲可能喺你嘅唱片裏面呢從來冇 plug 過嘅歌嚟嘅，從來冇打過嘅，甚至乎呢冇公開演唱嘅歌嚟嘅，即係話呢啲觀眾完全唔識嘅歌嚟嘅。簡單嚟講呢，就即係話喺個演唱裏面一唱呢啲滄海遺珠，大家就去廁所㗎啦。但係我覺得成晚即係咁長，咁梗要滿足到一啲即係唔同層面嘅唔同身份嘅歌迷嘅。咁以下落嚟嘅時間呢，就揀咗一隻希望大家忍一忍，幾分鐘嘅啫 ，OK 嚇，俾個面嚇，我會認真啲唱嘅。

0: 遨游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